可以说说他。我们上学都可以说是非常没有，我非常没有，我爸爸多了，我弄上山的，真的是不上去跟大人，我父母没有山的。有时候把我也告诉我总是在我爸爸多，那个大人没有，我想不想爸爸多，谁都想不了的。你说我们那个是苦的，我怕别人也怕呢。那个我想不想我找个爸爸多，我爸爸没有说，那个是那个苦的，啥人啊，别人没有谁怕呢。我们没有在那边拍的，是另外的拍的。那个没有完，一次一万的，不是的，哎，是的，他把现场的拍的真实物体，不能误放上，不能拍的，我怎么的，我怎么拍的，打完球，马上的反光板的墙头，我兄弟把后面的锁下了，那边拍的也是，非常少，好吧？那个把这些的话你啥，我们来抚养多少，这个是来变年代。那个我也是我们那边年代，我是说白胡子，我说的白胡子那里路，我借把我借那里路，要把我借那里路，那里路那啥难的，那里路那啥难的，但我没说完钱，但我没说完钱，没说完钱，你还就说你还就干嘛？那个把我自己开的，我不能搞，那个我把那把用完的，不要搞了。你老是在那弄啥子？那个我一边弄，我在那弄的。我说的是。

爸爸，我谢主恩赏，说嘛，别人讲给是马拉里说苦，但是我广播的是那什么广播，我就啥都是那么做的。我有说我那朋友叫爸爸们哭了，刚跟那个人讲说他傻，他把我傻，哥哥又傻，刚提起那马巴斯。你说嘛呀？我那天是你说嘛呀？天主爸爸，你给那哎，我领咱妈老母说嘛呀？那天主爸爸，你算能多少岁？领咱爸爸说，当他那咱我 six， 你他那我天，我天主开我开我开一卡，他们我都烧了，人家是我那是不通过，你他那。你那谈的是你谈的，那怕的你这个上面那谈的是和你不关上，你改变他就不会让，他们这个人做不做的，哎，你忘记了啦，忘记了啦，我服阿爸，都传那一些生意的，那他都是嘛干白，那人家做啥？阿妈阿爸的，这个人跟你说，人家他不不非往干白的，我人家做啥？我是那个爸爸啥，那你说啥？我见过你说过，我参加，我不，你别啥事情，你我搞事不通过，我们不要听说个出人一通啊，都出人一样，我把你现在我服了，我都不服你。那听别的就会，别说，好，别那个说，他比人家低，他比人家低，他不会，哎不。压平的，不加的灰，它是样吧的。那个在空那个在那拍水的，不能打吧？拍水能打吧？拍水不能打，那个拍水那个不能打吧？那要尊重吧？那个拍水的，人不挨吧？你看你吧，空那啦，那个你把说那说说那说看你硬不？一天做那那一天，那我站着把他忘记，哎，那块真娘火，你发现没？刚刚站着把他忘记。我把一双雨靴，那没买着哦。你给我脱上，这个帽子我脱开了，哎，那个皮鞋了，那个要烧那皮子，还是哪一个？我都在人上，我说谁说的？我都是的，你们谁在人上的？那都是土吧？哎，你土，哇，把光吧。你呢？你国家的他那里那么多活的，我别个怕死，那我别个的，我做的是真的能干。我那天你乌鸦个过了过，俺做，我当家十百人比着俺杀中，说哪里的你那不别个母夫去，杀出多少俺杀，压十百人的比着我。我们老太农家里的嘛，我说你啷个那个不太，那也是抓，他被我们被他怎么整的？那那也是抓，他妈说这个我干嘛？你上马路，妈说这个那太太妈的发的嘛？妈没有你咋把那全部被你这帮狐狸嘛，把他他生意发的？我那个大家啥啥的是哪一抓？农土回来的我都是哦，哎，我我天哪，想多久？哎，他们两个过两个，他听到不是你们那个，我来查的，我先我去查的你呀。你我阿妹他们讲，你那是啥子秀呢？那边他把阿婆说说说的，啥话，啥多少很多的，啥都飞过天了。马上来通了，干了啦，不听我嘞，让我来嘞，让我来嘞，来让我来，你干嘛这样没那个的？那你们在用功的是多。我听见我把我不给他的人呀，我不给你个钱。好，我要我现在不是给你个多，不是的，我得发现他们家，哎。